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19篇92节，诗人说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诗篇31篇24节，大卫说，凡仰望耶和华的人，你们都要壮胆，坚固你们的心。借着每天的灵修，让我们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做大丈夫，刚强壮胆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鲁艺诗与福音。我们思想鲁艺诗与福音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3-12节。提摩太后书一章3-12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跟随主耶稣，好得无比。

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。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三到十二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说道：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鲁易诗与福音。鲁易诗是英国当代了不起的人物，认真的思想大师。他的著作题材涉猎甚广，包括了文学、神学、童话。他曾写过一本知名的童话书《纳尼亚传奇》。鲁易诗年轻时已接触信仰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令他后来放弃追求，宣称自己为无神论者。然而，福音的意义再度激动他，令他归回神的怀抱，重新委身，矢志不渝。鲁易诗对救恩的认识，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感觉情绪。他认为信仰若只是被情绪牵着走，便会摇摆不定，说不清自己是谁，所信的是什么。他的生活复杂多变，信仰历程充满曲折，曾面对无数的冲击与挣扎。他是文字魔法师，最擅长的是阐释复杂高深的道理，化繁为简。他与乔伊结婚，间谍情深，乔伊后来因癌症过世。鲁易诗悲痛不已，在痛苦中，他对信仰始终不离不弃。鲁易诗一生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，别把信心建立在个人的感觉与情绪上，而建立在福音的真实上。鲁易诗这位曾经的怀疑论者，后来却用了雷霆万钧的文字和信心生活，成了基督教的护教作家。
1: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《旷野玛纳》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《鲁易诗与福音》这个题目。鲁易诗是二世纪英国很有影响力的一位基督徒作家，他是牛津的学者、文学评论家，也是小说家。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曾经离开信仰的人，为什么重新相信，并且重新委身。遭遇人生最深的痛苦时，信仰托住他，因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。他向我们展现真正的信心，不是建立在自我的感觉上，而是建立在福音的真实上，因为这一切是真的。就像主复活没有先改变彼得所面对的世界，但是改变了彼得对世界的理解。无论世局怎么改变，有信心的人知道将来要面对的是主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主活着，我们看见了比苦难更大的现实。 因为主长远活着，我们就要按着他的复活所揭露的现实来生活。鲁伊斯并不是一个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人，恰好相反，他少年时离开过基督信仰，逐渐成为无神论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征召，更让他直接面对死亡痛苦和目睹人类的残酷。他想不透，如果有一位慈爱而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痛苦？如果神存在，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难题？如果神掌权，为什么世界依然如此混乱？干脆我否认神，做无神论者好了。但有趣的是，鲁伊斯后来发现，无神论本身也有他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尼采曾经宣告一句惊人的话：上帝死了。上帝已经被近代哲学家彻底否定了，已经死了。但尼采也看见一个可怕的后果：当人把上帝从世界中拿走，整个世界就失去了重量。当人把上帝排除时，世界就进入一种无重状态，没有绝对真理，没有道德责任，没有终极意义。人看起来自由，其实是漂浮不定，开始进入深层的虚空，因为人失去了生命的中心。人是必须与神建立关系的存在，因为人是这样被造的。神是中心，因为他是创造天地、设定一切的主，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圣经开头的三个字就是起初神。对一些人来说，对上帝的信心，信上帝好像很遥远、很抽象，但关键是，这是真的。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不是只是基督徒的信仰，更是颠覆万有的现实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你能否理解，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，因为现实就是这样。人在宇宙间漂浮，是因为离开了生命真正的中心，神。弗洛伊德说，人类的命运就是在文明中不快乐。你发现人越追求掌控就越不自由，越想掌控就越焦虑，因为自己根本无法掌控。神所设计的人的平安，并不是来自自我掌控，而是来自顺服他的旨意。人想掌控他人，掌控环境，掌控未来，到头来是被自己想要掌控的欲望所控制了。强调没有神的自由，其实是另外一种奴役，被别的东西所奴役。提姆·凯勒牧师被称作21世纪的鲁伊斯，他讲罪很少只停留在你做错了什么，他更常问你为什么非要得到这个东西不可，不是只问你犯了什么罪，而问你的心正在靠什么东西称义。因为他发现现代人即使不信神，也依然在寻找证明自己的事物。我到底靠什么证明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？如果我不是因信称义，那我是因什么称义？人被创造在这个框架里头，不要神做王，就等着被暴君统治。提姆·凯勒牧师说，如果神不管我们，其他的事情就会来管我们，包括罪性和恶习。圣经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如果神不管我们，我们只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，收到顺着情欲撒种而来的败坏。然而当神掌权时，这些事都会失去他们过度辖制我们的权势，因为我们的心智 与那更大的智慧关联相遇，就看出这些事的虚空和有限。卢医师很早就发现，无神论者也要面对无神论难以回答的问题。如果宇宙最终只是物质，如果思想只不过是头脑里的化学反应，如果道德只是演化形成的生存策略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强烈的相信有些事情真的不应该如此？我们抱怨世界不公，就暗示我心里有一个公平的标准。同样，对邪恶的感受，就暗示我有超越世界的善恶标准。卢医师反对人的理由之一，就是他看到世界的残酷不公平。可是如果没有神，宇宙根本没有客观的善恶，我又从哪里得到公平的概念呢？卢医师后来为什么重拾信仰？因为福音是他面对事实，因为福音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上。福音不是否认黑暗，而是穿过黑暗进入黎明。信心永远是以事实作为依据，信心的价值在于所信的对象。尼托生说，信心不是看他自己的感觉如何，乃是看他所相信的神如何。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妹马大说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你信了就晓得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。因为真实的基督是可信的，因为真实的基督是可信的，你把自己

他利用丧妻之痛观察苦难，不让痛苦的感觉做主，而深信神是信实的，他能保守。他形容信心是一门艺术，在自己随时转变的心情和环境中持续坚守着某些事物。福音征服了他的理性，承载了他的感觉，使他胜过苦难。他不用充满黑暗的大地来解释神，而是用基督已经成就的福音来解释他深深陷入的黑暗。他把他对于信仰的反省、感受和观察写成书。在那迷信科学的时代，神用他所写的书对许多追寻信仰的人说话，叫讲求理性的人们知道，信仰不是盲信。不信也有他的前设跟心理因素，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是福音。福音从来不是逃避思想，而是真理事实对人的征服。那些把基督教信仰只看作是对现实的逃避，只心灵寄托、迷信的人，要好好再想一想。尊重真理就是聪明睿智的开端，但真理最大的敌人是偏见，是人心里的败坏。人的偏见会有多深呢？孙大中听过一个笑话，有一个人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有希望。一位心理医生想尽各种办法要纠正他的错觉，对他说，你没有死，死人是不会出血的，活人才会出血，死活是可以检验的。说着就在手臂上打了一针，果然鲜血流出，证明他是活的。但这个人面对事实还是不信，依旧固执他的成见。他看着自己手臂出的血，大声喊叫，天啊，死人也会出血啊。神向人揭示了真理，人却不信，故意忽视和掩盖。对此鲁伊斯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，在地上没有找到上帝的人，在外太空也找不到。相信可能有心理因素，不信同样也有心理因素。无神论是一种，想象一个满足自己需要的神来代替自我启示的神是另外一种。前者是我决定没有神，后者是神是怎样的由我来决定。这都是对真理的偏离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史普罗牧师说，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圣洁、全知、掌权、审判人的神，未必是罪人天然希望他存在的神。这恐怕才是信主的困难。鲁伊斯回归信仰，不是因为这个信仰让他感到舒服，而经过思辨，发现自己的无神论不足以解释他所面对的真实，他才开始逐步承认自己原先并不愿意接受的现实。不是我信，所以他是真理，而是因为他是真理，所以我信。想象鲁伊斯，他总是思想、追问、面对证据，最后发现，福音比他的不信更能解释他的人生，他才回归从前一度拒绝的信仰，是因为基督教的真实性、合理性与对人生意义的开解，他重新认识福音，知道所信的是谁以后，他重新走上这条信仰的路。鲁伊斯说，我信复活的主耶稣，正如我相信太阳，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，而是因为有了太阳，我看见了万物。神从来不拒绝诚恳的天路客，只怕人向他心不诚实，明知合理却故意不肯降服。护教是为福音清除障碍，是你面对基督、面对神借着他为你成就的。鲁伊斯想过很多人们都想过的问题，他知道怎么跟当代人沟通，让人相对容易感悟到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谁有权定义真实？唯有你。你是圣洁真实的主，你兴起鲁伊师用思想来服侍信仰，在崇尚科学的年间能把你真实的道说得清楚明白。你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们传扬你必须用诸般的智慧。愿你用今天的信息唤醒许多人诚实的心，开他们心灵的眼睛，使他们看见你，照着你拣选的恩典，使他们有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你。主啊，凡父所赐给你的人必定到你这里来，愿你为你名的缘故保守他们，护卫他们，带领他们。那些一时还不能深入思想真正体会用悟性来接受的，求你怜悯，继续借着你的灵在他们心里动工，直到他们完完全全归向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他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你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来到与你有约。节目一开始，聆听诗歌之前，先问你个小问题吧。如果你曾被，甚至正在被信任的人伤害，被亲近的人背叛，尝过被忽视、被弃绝、被辜负的滋味，心里委屈、心寒，甚至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，那么今天的节目，我想就是专门给你的。很多时候，人被困在一种痛苦里，久久走不出来，不明白真心待人为什么换来恶意，真诚付出为什么换来背叛。可是依旧从约瑟的故事里，你我可以读懂最治愈的真相，就是人的伤害是暂时的，但神美好的计划是永恒的。神的道路，一起来欣赏。

不可否认，人这一生里或许甚至一定会有别人想要毁掉你的经历，但终究会被翻转成成就你的过程。无论是怎样的经历，感受过背叛之后，一定会有无数无人能够懂的深度煎熬的时候。没有人比约瑟更懂被至亲背叛的痛了吧。你看，他本是父亲疼爱的孩子，单纯真诚，坦荡善良，可换来的呢，却是亲兄弟极致的嫉妒和算计。本该最爱他的人，最后竟然联手害他，抛弃他，卖掉他。从温暖的家被扔进了冰冷的深坑，从清白无辜被卷入虚假的控告，从一个自由少年沦为漫长岁月的牢狱囚徒。一路走来，他心里一定是委屈、误解、孤独和漫长的等候。每一段经历都是一段足以压垮人的苦难。单就伤害本身而言，这是不是也像极了曾经甚至就是现在的你？你真心的交付信任，换来的是算计；全心的善待他人，换来的是辜负；真诚的毫无保留，换来的是背后捅刀。你的经历很多人看到了，但都以为他能扛，无所谓，时间久了甚至早替你忘掉了。可是只有你自己知道，那日子多么的难熬，前行的每一步多么的艰难。交托你，请欣赏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多少时候你我懊恼于人的恶意为什么无法停下来，因为命运的安排从未停止。人容易被当下的伤痛欺骗，被背叛的那一刻会绝望崩溃，怀疑人生，甚至觉得这伤害要毁了自己，耽误了人生，断送了未来。总以为人的恶意仿佛要改写我们的命运，仿佛要定义我们的结局。然而约瑟的一生清清楚楚地显明一个真相，人能伤害一时，却不能决定一世。兄弟们的原意本是要毁掉他，让他永无出头之日，旁人的控告呢，是想压垮他，让他埋没低谷。可所有的深坑、陷害、委屈、牢狱、漫长的等待，都没有废掉约瑟这个人，反而一步步预备他，雕琢他，成就他。人的恶意不假，但神的带领从来没有离开过约瑟半分。于是所有苦难的季节都是通往丰盛的必经之路。回看约瑟的人生，没有一段苦难是白费的，他特意使用冰冷的深坑磨掉他的幼稚和单纯，使用恶意的控告炼尽他的心性和格局，用漫长的牢狱沉淀他的沉稳和耐心，使用无人理解的等候预备他登顶的能力。凡事都有神美意，一起来欣赏

亲爱的朋友，你感受到过的任何困境，以为这些遭遇是惩罚，是丢弃，是遗忘，但其实这是专属的雕琢和预备。因为没有低谷的打磨，就没有后来宰相的格局；没有委屈的沉淀，就没有后来承载祝福的能力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当下经历的背叛、辜负、忽视、伤害，可不是为了击垮你，而是为了让你升级，成全你，高举你。一时的环境怎么能够决定你的人生呢？旁人的伤害永远不能为你的生命定任何的基调。别人怎么对待你我，怎么伤害你我，怎么误解我们，都定义不了我们的价值、结局和未来。世人只会看见你如何身处低谷，如何狼狈，如何受挫，可是神看得见你的委屈、忍耐、善良和持守。世人只想把你踩在脚下，可他要把你从尘埃里举起，带你进入宽阔丰盛之地。现在的你，亲爱的朋友，或许还在伤痛里、等候里、迷茫中，请你笃定地相信，翻转，你在路上，如鹰展翅上腾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乐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乐，
3: 那是值得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乐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请坚信吧，曾经伤害过你的事将来会成为最有力的见证，曾经压垮你的苦难将来会成为托举你的祝福，曾经让你流泪的经历将来会成为安慰别人的力量。如果此刻你还困在背叛的伤痛里，别灰心，别绝望，所有无缘无故的伤害、突如其来的辜负、刻骨铭心的委屈都在被救赎、被翻转，那些别人用来害你的经历终将变成成就你的阶梯，那些让你痛哭的黑夜终将迎来明亮的清晨。伤害只能短暂影响你的境遇，然而那带领你的力量注定掌管你的一生。于是就不纠结、不怨恨、不内耗，而是安静地等候、耐心地沉淀。你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最终会迎来最美的翻转。是的，朋友，如果你正处在被背叛、被辜负、被伤害难以释怀，愿我们都能够放下这伤害，等候翻转，让苦难成为祝福。也欢迎你发送消息到13229966122，开头请注明有月，让你我彼此共勉秋雨之福。一起来欣赏。